0: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,
1: 听众朋友平安。
0: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.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.
1: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0: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, komentar atau saran,
1: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，
0: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-269-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.co.id.
1: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，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。
0: Selamat mendengarkan, Tuhan Yesus memberkati.
1: 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2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3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，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2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3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4: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12章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每天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一起灵修，借着思想神的话语，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明白主的道，将心智改换以心，走在真理的道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热切的祷告。我们思想热切的祷告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7章11到22节，历代志下7章11到2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粮。

代志下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二节，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。夜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，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，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：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：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敬拜侍奉他，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历代之下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四节，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经文说道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热切的祷告。整本圣经中不断有神垂听人祷告的记载，神的百姓以祷告扭转了历史，神回应了他们热切的祷告。以利亚祷告，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烧尽他在敌人面前所逐之坛上的祭物。以利沙祷告，书念妇人的儿子就死而复生。哈拿祷告，神便赐他一个儿子撒母耳，后来成为以色列民的一大祝福。保罗祷告，结果小亚细亚及欧洲启示书地方就有了教会。彼得祷告后，多加从死里复生，可以多服侍主几年。他们的祷告是内在信心的自然流露，是一个更大的整体，为荣耀神而活的敬虔生命的一部分。诚如17世纪的神学家约翰·欧文所说，人若尽本分好好祷告，就会努力活出自己的祷告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主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呼叫主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主站住问他说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：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我未曾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。亚哈随鲁问以斯帖：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瞎子说：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所罗门说：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。以利沙说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斯帖说：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这四个所求的都甚美好，并且都得着了所求的。主耶稣将离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，也赐给我们祈求的权利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向神所要的是什么？你向神所求的是什么？什么是你一生所最需要的呢？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热切的祷告这个题目。当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并且鼓励所罗门，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，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神的心意是，他的圣殿必作为祷告的殿，他垂听万国万民的祷告，他满心愿意成为他名下的子民，自卑祷告，寻求他的面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承认神是天地的主，他监察万事，掌管一切。圣经开头的三个字就是起初神，一切都是由神开始。邦兹说，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，他低看了智力，否定了骄傲，定死了虚荣，是人的血气所难以忍受的。大卫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。许多人不到绝境不祷告，不遇到困难就不会寻求神，直到疾病来临，家庭破碎，工作受阻，甚至人生失控，才承认我需要神。不是因为平时没有需要，而是因为觉得自己还能处理。但谦卑人像大卫，就寻求神引导他，指点他。是神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唤醒我们对他的渴望和需要。施恩叫我们恳求，我们才会祷告。圣经中许多蒙应许的祷告都是从谦卑开始。哈拿为了得到孩子，在神面前痛哭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他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。诗篇65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接着又说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谦卑人的心总是会留意神的旨意，并且认识自己的脆弱，他们的灵也会纪念别人的需要跟软弱，并时时倚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要我们自卑祷告，寻求他的面，要我们心里渴望的是他。神极其乐意回应我们的祷告。甚至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，说神除了回应人的祷告不做别的。诗篇14篇第二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历代之下16章第9节，先见哈拿尼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那心存诚实的人。诗篇27篇7到8节，大卫向神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大卫寻求的不是神的赐福，是赐福的神。他的祷告不是例行公事，而心里爱慕神。祷告是属于内心的事，一颗乐意祷告的心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会让神感到无比快慰。热切的祷告就是带着强烈的渴望要与神团契相交。神要的是关系，而不是形式。耶稣常常退到山上，因为他渴望与父交通，所以耶稣花很多时间祷告与父交谈。约翰福音17章整章，使徒约翰记下了耶稣祷告的内容。耶稣选门徒的时候是整夜祷告神。
真正热切的祷告不是说完话就离开，而是抓住神不放。宋章杰说，以西结祷告一直祷告到天开了，得见神的意象。他说很多人祷告都未达到圆满的目的就停止，我们必须祷告到天为之开方有所得。我们不是不会祷告，而是不肯坚持祷告到天开了。雅各整夜与神摔跤，紧紧抓住神说，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真正热切的祷告就是倾心吐意，不是说完话就离开，而是抓住神不放。不是祷告完了就交差了事，而是时时与神相交。更贴近神的心这本灵修书的作者，他提到简短自然的祷告，我感到很好。他说经常向神献上简短的祷告，表达你对神美好所存的感谢，求他帮助你跪在十架前爱慕他的良善，在每天的时间中一次又一次将你的灵魂交给他，像个孩子般的向他伸出你的手。若如此虔诚亲密的想法成为你的习惯，你会得着与神美好的亲密关系。祷告是斯布真心里的直觉，是他生活的氛围，是他生命的呼吸。斯布真说，祷告是好的，祷告的习惯更好，但祷告的灵是一切当中最好的。我们是靠着这祷告的灵而不住的祷告。神对所罗门说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。真正热切的祷告不是只有祷告一次就完了，而像大卫那样天天寻求神，一生跟随神。不是只有祷告的热情却没有祷告的习惯。祷告的灵在大卫心里，他就会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并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又说，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祷告最大的拦阻不是忙碌，而是感觉不需要，因为心里与神疏远。祷告最大的仇敌不是困难，而是骄傲。骄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世界是围着他转，自然就不会祷告。只有承认自己无助的人才会真正的寻求神。哈拿不能生育，他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。犹大王约沙法在大军压境之下向神说，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神看中我们因为无助向他发出的情辞迫切的直求。保罗提到他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接着说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紧紧抓住神，无助感把他推向对神更深的依靠。神说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神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而要我们把心里话告诉他。无助感越深，祷告就越真。大卫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当人走到自己的尽头时，往往正是他开始经历神能力的起头。神已经赐下丰富的应许，祷告的精髓不是学习如何表达自己，而是学习如何回应神的话。不会回应神的话的人，祷告里只有情绪，没有真理。但有了神的话还不够，心里还要火热。有些人祷告只有知识，没有火热。缺乏迫切感的祷告，似乎这样对神说，神啊，假如你不立刻回答我的祷告，
我也不会焦急烦恼。即使你完全不做回应，我也不会过分失望，因为我无所谓。真正热切的祷告就不是这样，而先让神的道点燃心灵，然后心灵又回应神的应许。约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神不听注重罪孽的祷告，也拒绝出于私欲的妄求。我们期待神改变环境，但神需要我们转离恶行，他好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。祷告不是固执己见，拼命想要说服神不情愿的，而是牢牢抓住神所甘心乐意给的。祷告是有力的恩典，使我们透过它时时支取属天的能力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圣经中的伟人都是敢求的人。神对他的百姓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神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用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求智慧，神就把智慧赐给他。不但如此，神还把资财、丰富、尊荣一并赐给他。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向神求，利百加就出现。热切的祷告绝不会受到神冰冷的对待。不寻求神却期待得到恩惠，就有如不撒种却期待收割一样。热切的祷告来自一颗渴慕神、顺服神并且持续寻求神的心。这样的心不但能得着所求的，并且能常常与神相遇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他正睁眼看，侧耳听，让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万民就是众圣徒祷告祈求，不止息地向主表达我们的心意，让祷告成为我们心里的直觉、生活的氛围和生命的呼吸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与主耶稣交谈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祷告是你给信你的人的特权，是我们所能拥有最大的资源。你是听祷告的主，凡诚心求告你的，你就与他们相近。主啊，寻求你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因为你必成就敬畏你人的心愿。你学正直人的祈祷，为他们在世人面前施行恩惠。你要我们因为爱慕你不住的祷告，你听了所罗门的祷告并且回应，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无助软弱，需要你免我们的债，并保守我们不进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主啊，你借着我们祷告成就的奇事何其多，帮助我们像大卫这样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求问，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，不叫我们做糊涂人，而做明白你旨意天天与你同行的智慧人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弦波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你好朋友，我是吴爽。前一段时间里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里有一句很有味道的话，说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。整部剧借着秦腔艺人的命运起伏，让人看见舞台上的聚光灯会转移，掌声会停息，时代呢也会不断的翻页。今天站在舞台中央的人，明天可能退到幕后，今天被万人追捧的人，许多年后也可能只是别人故事里的一个名字。可是有意思的是，人从年轻时开始就喜欢做主角，希望被看见，希望被认可，希望努力能够换来掌声，希望人生足够精彩，仿佛只有站在舞台中央才算成功了。夜深的时候想一想，会发现人生很多痛苦也恰恰从这里开始，因为主角只有一个，掌声总是有限，而人心里的渴望却没有尽头。于是一个人不断地向前跑，不断证明自己，不断害怕被遗忘。然而圣经里的许多人却在另一条路上走出了真正的丰盛。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兴起的时候，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不是失败者的叹息，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。只愿见你，一起来欣赏。

初出信主时读圣经，总觉着那些被神重用的人一定是光芒万丈。后来知道，神国度里许多重要的人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有人是在旷野预备道路，有人在幕后忠心服侍，有人一生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业，却默默地影响了许多的人。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却恰恰相反，从学校到职场，从舞台到网络，人们习惯用位置衡量价值，用成就定义人生。于是许多人活得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多，而是因为总想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。别人比自己优秀会难过，别人获得称赞会失落，别人走得更远会焦虑。人以为自己追求的是成功，其实真正追求的是被看见。可一个总需要别人掌声的人，心里很难有真正的安息，因为掌声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今天属于你，明天就属于别人。人生如果建立在这些东西上，就像把房子盖在了流动的沙土上，总有一天房子会倒塌。两种人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以前的节目里和你聊过热情似火的彼得，彼得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也曾渴望成为那最耀眼的人，他总是第一个开口，第一个冲出去，第一个表态，别人还在思考的时候他已经站了出来，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迈出了脚步。他爱主是真实的，可他也希望自己是最爱主的那一个。他曾信誓旦旦地说，即便众人跌倒，自己也绝不会跌倒。他似乎总想证明什么，证明自己的忠诚，证明自己的勇敢，证明自己在门徒中的特别。可后来，那个在院子里三次不认主的人，不也是他吗？圣经里你会发现，神没有急着纠正他的热情，而是借着一次次经历，让他明白一个更深的真理。你的价值不来自自己站得多靠前，而是来自自己是否真实的跟随主。主复活了以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与彼得相遇，晨光落在湖面上，炭火静静地燃烧，空气里有鱼和饼的香气，那是一幅多么温暖又安静的画面。主没有追问彼得的失败，却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就在彼得重新得着托付的时候，他却又问起旁边的约翰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主的回答格外的简单，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他在告诉彼得，也仿佛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人，你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另一个人的样子。神没有要求彼得成为约翰，当然也没有要求约翰成为彼得，他只让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。可很多时候，人最深的痛苦就是总在比较谁离舞台中央更近。独特，一起来欣赏。

是的，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，不是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，而是不再执着于站到哪里。年轻的时候，人总希望自己的名字被记住，希望价值被肯定，希望付出得到回应。那时觉得，只有成为重要的人，人生才算数。可岁月流逝，慢慢发现，支撑一个人的东西不是掌声。掌声能让人兴奋，却无法让人安息。赞美能让人满足一时，却无法填满内心深处的空缺。因为人若把价值建立在别人的眼光里，就注定活得不安。别人看见你了，你便欢喜；别人忽略你了，你便失落。人生仿佛是一面镜子，总在等待别人来定义自己。然而圣经中的许多人，恰恰是在远离舞台时，活出了最漂亮的自己。约瑟在埃及的监牢里，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宰相。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君王。路德在田间失去麦穗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会进入米赛亚的家谱。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，恰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刻。那时候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没有献花，只有重心，唯一的使命。一起来欣赏。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没有选择王宫，没有选择权势，他出生在马槽里，成长在拿撒勒，最后走向十字架。从世人的眼光看，那哪里是成功的人生？可2000多年过去，无数王朝已经消失，无数英雄早被遗忘，他的生命却仍然在照亮着世界。保罗也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这里没有争夺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谁要成为唯一的主角，因为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站在哪里，而是神的旨意是否成就。人生最大的成功真的不是成为主角，成为主角的人未必快乐，被万人记住未必满足。真正的成功是当帷幕落下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忠心走完了神交给你的路。你不一定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却活出了神原本创造的样子。那时候掌声早已不重要，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隽永的诗。生命是一首诗歌，一起来欣赏。